境応援精神真心対応柔軟発想精神誠意信用第一他人優先自己研鑽会話達人一生懸命魅力全開貧困法制人心掌握天